0: 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股看来今日是你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4: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4: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呀，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3: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3: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不明白。

0: 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2: 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3: OK, good night。
4: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5: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4: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6: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4: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

0: 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

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全虫分为南全虫和北全虫两个规格，南全虫主产河南，北全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会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

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基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

勿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

愿亲善友，华夷于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律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果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成。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4: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的加入资金的投入，

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大力发展迷迭香种植，让芳香草木变成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株迷迭香，致富一方人。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以规模化种植、规范化带动、链条化发展为抓手，推行企业引领、基地示范、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把小小的迷迭香打造成助农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芳香草木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眼下八月末，迷迭香进入秋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基地，遍地植株，青翠飘香。基地抢抓农时，组织农户开展除草松土、修枝整形等管护工作，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迷迭香茁壮成长，为后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公司首先是通过自己种植迷迭香作为示范基地，然后再调动周边的村民种植，我们公司负责回收。
0: 经过多年发展，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构建起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公司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农户和基地产出的迷迭香，企业可以统一收购、加工销售。
1: 目前我们金玉迷迭香主要是迷迭香的粗加工，主要生产工艺是迷迭香通过收割后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再对烘干的迷迭香叶进行脱叶、风宣、振动、筛除尘除杂后，统一打包销售至河南建源迷迭香制品有限公司。后续我们计划开发一些洗护用品，如迷迭香精油、植物洗发水、沐浴露，开发一款抗衰老保健食品。
0: 企业负责人王振芳介绍，迷迭香每亩产量可达3000至4000斤，今年收购价每斤1.5元，每亩产值在5000元左右。产业发展同时，也为乡村闲置劳动力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进一步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
2: 一年干下来，就光也说挣着能挣着10000多块钱，都中。不过在家门口能有这份收入，就这都可以啊。
1: 目前在诸葛镇马粪村、北张桥、李沟、前景镇日朗庙、爬村等地都租赁有土地，在各个基地的村里招收当地务工人员，大多都是50到65岁人员，从而解决当地留守人员务工问题。
0: 如今全市迷迭香种植面积近3万亩，其中该企业自有标准化基地种植面积达3000亩。
1: 我们计划在禹州继续推广迷迭香，打造特色迷迭香种植小镇及企业品牌，申请迷迭香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迷迭香深加工提取生产线，发挥投研企业的带头作用，把迷迭香从种植到产品各个阶段做精做深。
3: 影河好美呀，
4: 真想沿着影河走一趟。
3: 快看，禹白富、禹丹参、禹州半夏他们三个在下面。
5: 嗨，
4: 我们在这里，一会儿见。
6: 走，下去跟他们会合，一起去演播厅。
7: 禹州六个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寻访归来，相约来到电视台演播厅。
4: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寻香记》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禹金银花。今天我们六个聚齐了，看许昌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宣传片，开始吧。

0: 常重要，能不先说咱禹州？这篇子开头就说明问题了。
1: 禹州中药材种植面积约500,000亩，年产中药材5.5万吨，有传统道地药材36种，其中药典有记载的本地道地药材11种，6种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2: 50万亩，36种道地药材，6个国家地理标志，咱禹州这底子啥时候说都硬气。
3: 看片子是几年前拍的，现在禹州年产中药材已经到9万吨了，种出来的产值都7个亿了，发展真快。
4: 你往的片子没关系，正好能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变化。
5: 这么一比，数字会说话，咱脸上有光，心里亮堂。
6: 电话打菜蒿，咱禹州人自古就跟药材打交道，种了一茬又一茬，收了一辈又一辈，如今赶上好时候了，更应该放开步子往前奔。
1: 全市现有中医药加工企业68家，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16家，加工产品400种以上，年产值30亿元。
0: 仅禹州加工环节，目前年产值就达30亿元了，与过去一比较，真提劲儿。
3: 守着这方水土，盖着这份事业值了。
6: 从片检到车检再到药放，咱禹州一路有底气。
1: 专业市场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目前拥有门店2000余间，年销售量达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禹州药是从明代洪武年间的官办药事一路走到今天，几百年没断过。
4: 还有国家级非遗禹州药交会，这块招牌是一代代药商用心守出来的。
2: 下个月交易大会就要开了，到时候咱禹州更是焦点。
1: 依托夏禹科技公司，建设河南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将为许昌乃至全省中药检测提供较大便利。
5: 省里唯一的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就在咱禹州，科研高地也在这儿。咱禹州这底气，大会上一亮出来，全国都得看过来。
2: 守着这份根基，从种植、加工、流通到科研，一代代人的心血都在这里头了，咱可不能辜负。
3: 这片子看下来，咱禹州在许昌的位置，一句话就能说清。
0: 许昌中医药的发展凝聚着每一个禹州人的心血。
4: 许昌能拿到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这2块国字号招牌，这里面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真不容易。
5: 快看屏幕上提了3个问题。
3: 问题一，禹州为什么能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力量？问题二，药不精，禹州不香，这个香到底从哪儿来？问题三，即将召开的禹州市中医药交易大会，你最期待什么？先说第一个问题，禹州为什么能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力量？
0: 这不明摆着吗？50万亩种植基地，74家药企，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一代代走到今天，才有了这个局面。
2: 还有省里唯一的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也在咱禹州，科研高地也在咱这儿。
6: 别忘了，从孙思邈住前金房到雷公写炮制论，几百年根基扎在禹州，华夏药种的名号不是一天长出来了。
5: 第二个问题，药不精禹州不香，这个香到底从哪来？
7: 香从我身上来。说正经的，香从地里来，从车间来，从市场来，更从咱禹州人几百年对药材的那份用心上来。
6: 对，古法炮制没丢，纠正纠缮了工艺还在用，数字化生产线又跑起来，香是收出来了，也是创出来了。
5: 第三个问题，即将召开的禹州市中医药交易大会，你最期待什么？
2: 期待全国的药商都来咱禹州，看看咱的新变化，
0: 期待咱禹州的药材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3: 我期待更多年轻人来，咱禹州的中药材根深，得有人接棒才行。
5: 走吧，交易大会那天，咱也去听听，看看咱禹州这个中药材下一步棋该怎样走。
8: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中期多大风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8月31号周一，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1到32度。9月1号周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19到29度。9月2号周三，晴天见多云，东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18到28度。9月3到4号周四到周五，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18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20到30度。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风力较大，需关注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受冷空气影响，早晚增添凉意，注意增加衣物。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3: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3: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时候，
4: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5: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6: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7: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会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小九出去旅游去了，我一个人呢给大伙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相声啊，
4: 嘉庆叔叔，您在这儿干嘛呢？
0: 哟，王小毛，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这里路过，看到人挺多的，就进来了。您刚才说什么呢？
0: 没看出来吗？我在这儿给大家说相声呢。
4: 您说什么？
0: 相声。
4: 这个我没听过，您说的是相书？
0: 错了，是相声。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1: 学成语。
0: 这个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下边呢我再给您说一段。
1: 嘉庆叔叔，您又在这儿说呢？
0: 是啊，小九，你跟你爸爸妈妈旅游回来了？
1: 嘉庆叔叔，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行吗？
0: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咱们之间还有什么抹不开的？
1: 我今天带来一个新朋友，想跟您认识认识，行吗？
0: 嗨，认识新朋友是好事，非常欢迎啊。
1: 就是吧，我这个新朋友也想跟您一块儿说相声，行吗？
0: 一块儿说相声，这个咱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间也不短了，我也不想临时换搭档啊。小九，是你不想跟嘉庆叔叔合作了吗？
1: 不是不是，我当然喜欢和您说相声了，我可没想和您分开，和您说相声又学东西又搞笑，多有意思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这个朋友吧，也特别喜欢相声。您看这个相声不是有单口的、对口的，还有群口的吗？我想着咱们还没说过群口相声呢，再多一个人以后说群口相声多有意思呀。
0: 哦，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倒是跟我碰到一块儿了，我也早想着能够找一个演员可以一起合作，给大家表演群口相声呢。
1: 那太好了，我这就把他叫上来，您看看。
0: 哎哎，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教他两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这个相声啊，可真不是什么人都能说的，得口齿伶俐，大脑灵活，尤其反应得快。你别看你学习成绩一般般，嘉庆叔叔主要是看重你口齿好，反应又快。你叫来的这个朋友如果反应不够快，口齿也不灵，交个朋友没问题，但是上台说相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得对得起观众啊。
1: 您放心吧，我这个朋友聪明伶俐，口齿清晰，反应灵敏，这么跟您说吧，他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儿全知道，未出茅庐就定三分天下。
0: 这是你朋友？
1: 这是诸葛亮。
0: 嗨，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1: 我就是说我这个朋友和诸葛亮一样那么聪明机灵。
0: 好嘛，都让你说悬了，要真是这样啊，那你就赶紧请上来吧。
1: 我下去把他叫上来啊。
0: 行，你去吧，我等着你啊。
3: 小九，要不然我还是别上了。
1: 王小萌，咱俩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你又不上了？
3: 我害怕。
1: 嘉庆叔叔你又不是不认识，怕什么呀？
3: 你是不知道，前两天你不在，我到了相声大会，我也没听过相声啊，就给嘉庆叔叔搅和了，他肯定生我气了。我现在一看见他就大脑空白，眼前发黑，舌头打结，浑身哆嗦。
1: 嗨，你那算什么呀，嘉庆叔叔最不怕别人给他捣乱了。再说了，你不是说你想说相声吗？嘉庆叔叔最会说相声了。
3: 我知道，自打那回之后，我回家去看了好多相声，才知道这相声原来这么好玩，才想跟你一起说的。
1: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可以和嘉庆叔叔一起说群口相声，你也可以和嘉庆叔叔说对口相声，多好啊。
3: 我怕我不行，我现在看见他就大脑空白，眼前发黑，舌头打结，浑身哆嗦。
1: 嗨，你别哆嗦了，有我呢，一会儿你什么都听我的就成，赶紧上去吧，别让嘉庆叔叔等急了。
3: 那好吧，我全听你的。
1: 丁叔叔，我们来了。那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王小毛。
0: 哦，你说的就是王小毛啊？
1: 没错，就是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0: 你等会儿啊，王小毛，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跟小九说两句话啊。小九，你上这边来，我跟你聊两句。
1: 嘉靖叔叔，干嘛呀？
0: 你说的要介绍给我一起说相声的，就是王小毛啊。
1: 没错啊。
0: 小九，王小毛我早就认识，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非常的诚实憨厚，我们肯定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但是他的脑子反应太慢了，要让他说相声肯定是有点太困难了。
1: 嘉靖叔叔，您啊是不了解他，他的反应可快了，脑筋转得比我快多了。
0: 不可能啊，那天我们俩聊了半天呢，到最后他连相声怎么听都没闹明白。
1: 他那是跟您开玩笑呢，逗您玩儿。其实啊，他可聪明了。
0: 真的吗？
1: 那绝对是当然的。
0: 那咱们这样，一会儿啊，我给他出几道题考考他，要是他能回答得上来，我就可以教他，他也能一起说相声。如果他回答不上来，这事儿就算了啊，我们还是好朋友，怎么样？
1: 没问题呀。
0: 我跟他先聊聊。来来来，王小毛，来来来。
3: 嘉靖姑姑好。
0: 我什么时候成女的了？
3: 错了，是嘉靖突突好。
0: 突突是什么呀？
3: 嘉靖呼呼，不，嘉靖木木，酷酷，露露，猪猪。
0: 歇会儿吧啊，你是不是要说嘉庆叔叔啊？
3: 对，嘉庆叔叔好，我见到您紧张，说都不会话了。
0: 嗨，那是话都不会说了。你啊，别紧张啊，咱们俩又不是不熟，上回聊天不是挺好的吗？咱们就是随便聊会儿天啊。
3: 好的，嘉庆叔叔。
0: 刚才小九说你今天来要干什么？
3: 我想教你说相声。
0: 哦，你是当我老师来了？
3: 不，我是想让您教我说相声。
0: 哦，你是想学相声啊？那好啊，想学相声是好事，只是嘉庆叔叔得考你几道题，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教你，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说相声，要是答不上来就算了，我们也还是好朋友，怎么样？
3: 没道理呀。
0: 怎么没道理呀？
3: 不是，那个是没关系。
0: 怎么又没关系了？
3: 那个没规矩。
0: 谁没规矩呀？
3: 没下棋，没生气，没脾气，没工具，没……
0: 行了啊，我知道你要说没问题是吧？
3: 你答对了。
0: 好嘛，成了他考我了。得了啊，你听题吧，一共是四道题啊，分别是：早晨你吃的是什么？夜里天上有什么？你们家都谁上班？以及在动物园里有什么？怎么样，你能答得上来吗？
3: 嘉庆叔叔，我能琢磨琢磨吗？
0: 哦，还得思考一下。行啊，我上后台喝口水，回来你再回答我。
3: 小九，快过来。
1: 你跟嘉庆叔叔聊得怎么样了？
3: 他问了我四个问题，答得上来就说相声，答不上来就不行。
1: 什么问题啊？
3: 早晨吃的是什么？夜里天上有什么？我们家都谁上班？在动物园里有什么？
1: 嗨，这有什么难的？你还答不上来吗？
3: 我一看见嘉庆叔叔就大脑空白，眼前发黑，舌头打结，浑身哆嗦，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 那我问你，你今天早晨吃的什么早点呢？
3: 我吃了两个烧饼，三根油条。
1: 这不就成了吗？你就说烧饼油条。
3: 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1: 夜里天上有什么就更简单了。我问你，夜里天上一眨一眨的那个是？
3: 星星。
1: 8月15天上圆圆的那个是？
3: 月亮。
1: 对呀、啊，你就说星星月亮不就得了？
3: 星星月亮，星星月亮，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1: 第三个问题，你们家谁在外边上班？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家就是爸爸妈妈，你和爷爷。你爷爷退休了，你在上学，那不就是爸爸妈妈上班吗？你就说爸爸妈妈。
3: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 最后一个，上礼拜天你不是去动物园了吗？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来着？
3: 狗熊大象。
1: 对呀、啊、你就说狗熊大象不就行了吗？
3: 狗熊大象，狗熊大象，狗熊大象，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1: 得了，这回记住了吗？
3: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爸爸妈妈，狗熊大象。
1: 行，这回错不了了，快叫嘉庆叔叔去吧。
3: 嘉庆叔叔，我琢磨好了，您快来吧。
0: 好嘞，我回来了。王小毛，你的问题都琢磨好了？
3: 琢磨好了。
0: 哟，这王小毛怎么突然这么自信了？
4: 甭问，这是小九给他出了主意了。这样，我呀还是那四个问题，我把问题的顺序给他调换一下，看他怎么回答。
0: 王小毛，我问问题啊，你可得听好了。回答对了一起说相声，回答不上来咱们就算了。
3: 好嘞。
0: 我问你啊，夜里天上有什么呀？
3: 烧饼油条。
1: 好嘛，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你听好了再回答啊，早晨你吃的是什么？
3: 星星月亮。
1: 那玩意儿嚼得动吗？
0: 你听仔细了啊，动物园里有什么？
3: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关笼子里了。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可不能再错了，你们家都谁上班啊？
3: 狗熊大象。
1: 全乱套了。
0: 哎呀，我说王小毛啊，四个问题你是整整错了两对儿啊。小九，是不是你教的王小毛啊？
1: 是，我教的时候挺好的，谁知道最后成了这样。
0: 你们俩呀，把张三的答案都给了李四了，把李四的答案又给了王五，简直就是张冠李戴呀。
3: 张三遇害，张三都遇害了，那赶紧救人呐，救命啊。
1: 嗨，不是张三遇害，你听错了。
0: 小九终于对了一回。
1: 应该是张三买菜。
0: 你也不对啊，我白夸你了。既不是张三遇害，也不是张三买菜，而是张冠李戴，是一个成语。
1: 又是成语啊？
3: 有故事吗？
0: 这个成语没有故事，它是出自明朝文学家田义衡的《刘清日札》，里边有一句话啊，张公帽多在李公头上，就是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在了姓李的头上，帽子古时又叫冠。
1: 我知道我知道，和鸡冠子的冠是一个意思。
0: 没错，所以呀、啊，后来这句话流传开来就成了成语张冠李戴，用来形容人们呢把该给老张的东西给了老李，分不清对象。王小毛刚才回答的不就是张冠李戴了吗？
1: 哦，我明白了。
3: 那嘉庆叔叔，我

0: 还能跟你学相声吗？
1: 那这样吧，我再考你一个绕口令，你要是能说上来，就可以先跟着小九学。
0: 行，您说吧。
1: 这样，小九啊，你给王小毛说一个青蛙和西瓜的绕口令，让他学吧。
2: 好嘞，说，绿青蛙叫呱呱，蹦到田里看西瓜，西瓜夸蛙唱得好，蛙夸西瓜长得大。
0: 绿呱呱叫绿呱呱，
2: 什么绿呱呱呀？是绿青蛙，
0: 绿青蛙叫绿青蛙，
2: 俩青蛙呀。绿青蛙叫呱呱，
0: 绿青蛙，绿西瓜，绿西瓜抱着绿青蛙。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是绿青蛙叫呱呱，蹦到田里看西瓜。
0: 哦，对了，是绿西瓜笑哈哈，蹦到田里看青蛙。
2: 全乱套了。
1: 还是张冠李戴呀。
3: 讲文明，树新风，工艺。

0: 抖音，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一位没有治疗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2: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3: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

0: 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

频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悔，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
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壁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宛平胡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典官找典医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典官干典医的事儿，典医却不作为，因此把典官典医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

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

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

丰厚顶南路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5: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6: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竖心分，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早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成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

0: 子。
1: 养得行行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

0: 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心。

0: 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桌锅烟子，你到厨房。

0: 忙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

0: 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只问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

0: 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知。

0: 对交通呢，还是有因为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了。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为国征战疆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

0: 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 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
1: 直升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 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

0: 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2: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1: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1: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4: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阶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5: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6: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7: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7: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6: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2: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4: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省出台33条硬核举措，打响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4: 河南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
5: 从智慧平台到稻蟹供养，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
4: 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致富路；
5: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5:55，奋进新征程。
5: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6: 9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4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清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2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两圈一街功能。
4: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梅神马五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五号新庄隧洞啊，就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5: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五号新庄隧洞全长 1.5 公里，历时近五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8: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5: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 50.8 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 1.55 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五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机化工产业冶炼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监于远航：
9: 三个地市、五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冶炼、补炼、强炼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5: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冶炼、补炼、强炼为主线，谋划了一批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智慧平台到稻蟹共作，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致富路。
5: 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各地正抢抓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农业精准管护到农技专家下沉指导，再到生态种养与电商培训同步发力，一系列举措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6: 在南阳700万亩夏玉米正值灌浆期，这是决定千粒种、锁定全年秋粮产量的最后一道坎。与过去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田间的智能传感器正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和作物长势数据，哪块地缺水、缺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水肥，系统一清二楚。宛城区红泥湾镇种植户乔兆邦：
10: 现在是灌浆关键期，玉米最需要水肥及病虫害管理。我们通过智慧农业平台，结合虫情监测及伤情数据，自动灌溉、自动施肥、温机打药，什么时候浇、浇多少，系统算得比人准。6000亩玉米地，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管。
6: 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 在方城县赵河镇玉米高产示范区，农技专家正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方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海燕：
11: 当前高温高湿，易诱发南方锈病、夜半病和玉米敏。我们指导农户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实现防病治虫、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利润等多重功效，也就是一盆多醋。
6: 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了田间主力军，省工省时抢抓了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平台的精准监测，到农技专家的下沉指导，再到无人机的飞防作业，科技正贯穿一株玉米从种到收的管护全过程。方城县赵河镇种粮大户刘本庆说：
12: 县农业专家来也很及时，教我们咋配药、啥时候打，看着玉米籽粒灌浆都不错，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6: 同样的丰收图景也在豫北铺展，在新乡市原阳县，十万亩水稻正值孕穗期，水牛赵村的稻蟹共生基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搭载生物制剂开展精准飞防。与传统农药不同，生物制剂残留短，对螃蟹安全。村民赵世房：
13: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因为这属于是残种短，没有残留的。
6: 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已有15年历史，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让每亩地稳增3-4千元。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施学文：
14: 全部是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省工省时，喷洒均匀，达到了很好的防控效果，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6: 稳产丰收关键在人。在安阳滑县，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培训班刚刚结课，199名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骨干接受了5天理论加5天实践的免费培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电商运营课程，专家手把手教学员拍短视频、开直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网络市场的销路。滑县白道口镇种植户吴战士：
15: 这次培训收获很大，在学习科学种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电商怎么运作。我打算回去之后试着线上卖农产品。
6: 作为安阳滑县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培训主要围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农产品经营提质、乡村新业态发展三大方向展开。滑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王双成：
16: 我们会继续多办群众欢迎、接地气的培训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4: 初秋硕果满枝，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大象新闻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的一处冬枣种植园内，圆润饱满的冬枣缀满枝头。64岁的种植户高贤武正娴熟地采摘鲜枣。
18: 他这个品种呢，跟一般这个家庭这个枣呢，它不一样，品质高，技术含量也高，管理更加的精细。必须得有机肥、生物防治，不能加催熟剂，自然长成。
17: 前些年，高贤武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6座标准化大棚，栽植近1万棵大力冬枣树，形成成熟规范的种植体系后，开始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种植。偃师区高龙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高磊：
19: 通过技术帮扶、政策扶持、示范引领等方式，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致富，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20: 安阳市内黄县的无花果迎来丰收季，连片果林郁郁葱葱，波姬红、巴劳奈、布兰瑞克等品种陆续成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21: 新鲜天然，口感清甜，环境也特别好，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放松身心，特别划算。
20: 大棚与露天两种种植模式可以使无花果的采摘期从8月初持续至10月底，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安阳内黄县陆村镇破车口村党支部书记王红林：
22: 现在技术管理到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很稳定，每年丰收季，我们自己采摘售卖，也接待游客采摘，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0: 眼下正值辣椒采摘时节，记者在周口市郸城县湖岗乡长营村种植基地看到，红绿相间的辣椒长势喜人。种植户杨曙光：
0: 每亩地采摘4000斤左右，卖给本地的收购商，很省心。每亩地的收益是25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20: 当地通过政策扶持、规范引导，支持专业合作社从育苗、种植、收购到销售，实现全链条发展。

0: 口商陈文涛。
1: 我们每天收购量在40000余斤，订单日销售，与农户现金结算，今年整体市场行情还算稳定。
0: 据了解，郸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50000多亩，湖岗乡种植面积占全县的1/5，还拥有合作社56家，辣椒加工企业3家。湖岗乡副乡长郭如：
2: 一方面巩固传统农品市场渠道，另一方面推动辣椒产品进入上超渠道，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推动辣椒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叫得响跃升。
3: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洛阳洛龙区升级邻里中心，打造家门口暖心港湾。
4: 这两天，各地中小学秋季学期陆续开学，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的成长旅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位同学，你告诉我一下。
6: 的标志是步行。
7: 洛阳交警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学生郭子轩。
6: 这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新学期我会严守校规校纪，勤勉向上，勇于担当，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7: 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为新生举办了一场庄重而温馨的入学礼，孩子们礼正衣冠，行拜师礼，在传统礼仪中感悟尊师重道的美德。朱砂启智，开笔破蒙，一撇一捺写下人字，体悟立身做人的道理。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王艳辉：
8: 我们希望以礼润心，以礼启智，在仪式当中播下文明、自信、感恩的种子，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祝愿每一位新生在校园里向阳向善，快乐启航。
9: 一大早，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和往年不同，不少新生手里都捧着一本绿植，兴奋地向老师和小伙伴展示。
10: 我种出来的是小番茄，在暑假时我给它浇水和施肥。今天它和我一块上小学，我感觉非常高兴。
9: 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1年级4班班主任张平说，这些种子是暑假前新生报名时送给学生的。
11: 有太阳花、向日葵、花生等不同植物的种子，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未知的惊喜，在照顾生命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等待。新学期开学之后呢，孩子们还会参与到我们新教室的环境的布置过程中，可以消除他们对新环境的紧张感。
9: 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教科研副校长宋丽君：
12: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成长规律，实行小班化教学，围绕身心、学习、生活还有社会4个方面系统实施幼小衔接适应型教育。我们希望以有温度的陪伴守护孩子们平稳从容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13: 新学期带来文具书籍消费热，三门峡市区一家文具市场各类学习用品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选购，
14: 给孩子备齐新文具、新书包，新学期换一些新的学习装备，孩子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13: 记者走访发现，与以往偏爱花哨款式不同，如今家长选购文具更加务实，安全性、环保性成为首要考量。某文具店店主乔向伟：
15: 近期销售额比平时翻了有2-3倍吧，现在的家长消费也特别理性，不再一味追求好看，实用耐用才是大家最看重的。
13: 除了文具用品，各类书籍也是开学采购的热门种类。家长侯先生：
16: 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上减之后课后作业少了很多，所以专门给他挑选了一些课外书，既能丰富课余生活，扩宽知识面，也能培养阅读习惯，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3: 联播安全上。

0: 金秋开学，学子返校，道路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学生出行安全进入关键防护期，提醒学生及家长牢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步行出行需严守规则，上下学途中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不斜穿道路，行走时专注路况，不追逐打闹，不嬉戏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低年级学生尽量由家长接送，结伴出行，不扎堆，不狂奔，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骑行乘车要牢记底线，年满12周岁方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方可骑行电动车，未满年龄严禁骑行非机动车上路。骑行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载人，不并行占道，乘坐私家车、校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运营的三轮车、面包车等危险车辆。同时，开学季车流人流密集，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引发危险。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叮嘱孩子交通安全常识。安全无小事，平安伴成长，希望全体学生将出行安全牢记心间，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危险行为，让每一次往返校园都平平安安。
1: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以嵌入式服务为抓手，分批对辖区邻里中心进行功能提升，为居民打造有温度的基层服务阵地。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陈博恒、洛龙荣媒报道。
2: 一大早，安乐街道安东社区邻里中心里新推出的按摩推拿便民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排队体验。一旁的律师驿站内，社区特邀的驻点青年律师正耐心地为来访居民解答法律疑问。这两项接地气的服务都是社区刚纳入常态化清单的新增便民项目。洛龙区安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辉：
3: 我们一直在围绕一老一少重点群体，进一步丰富我们的邻里中心服务项目。目前邻里中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已经达到了30余项，后面也将会尝试探索，日间照料老。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振华到市公安局市扫黑办调研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我市各中小学开学第一天，通过形式丰富的迎新活动，讲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以饱满精神面貌迎接崭新学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3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市公安局市扫黑办调研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在打防病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宇宙、法治宇宙。宋占华在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执法办案中心现场随机连线调度我市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实时执勤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发挥大数据赋能优势，坐实风险精准预警、案件精准打击、服务精准落地，提升警务系统运行效能。同时要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办案贯穿始终，不断提高执法精细化、标准化水平，实现执法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在市扫黑办，宋占华走进综合协调组、线索核查组、案件指导组、案件督办组，详细了解各专班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全力推进线索核查、案件办理、打散破网、行业治乱等各项工作，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随后召开座谈会，宋占华听取全市扫黑除恶工作和公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把这项工作放到国之大者中去考量、去把握，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守牢平安稳定发展底线。要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从源头上减少滋生蔓延的不稳定因素。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把各方资源整合好，把各类力量统筹好，加强普法宣传和正面引导，凝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硬仗。市领导王建伟、魏俊峰参加。9月1号，禹州市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许昌市侨联主席赵宏卫、我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瑶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帅主持。赵宏卫代表许昌市侨联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禹州侨联近年工作成效，希望禹州新一届侨联班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引导侨联系统和侨界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深挖本土文脉资源，充分发挥侨界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大与海外侨商侨企的精准对接力度，为许昌和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坚持党建带侨建，推进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对华裔新生代和新侨群体的联系服务，提升侨联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侨联干部的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让侨界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周瑶代表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禹州侨联事业发展的许昌侨联、全体侨界代表及侨联工作者致以感谢和问候，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传承侨胞爱国爱乡传统，广泛凝聚侨界共识，化好民族复兴最大。

0: 同心圆。要主动把工作嵌入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侨界人才、资金、渠道等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以侨引侨、以侨引商等工作，依托现有的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力禹州特色产业和本土企业走向国际。要把侨界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自己的心头大事，常态化开展帮扶慰问，持续推进侨胞之家规范化、特色化建设，用情、用心、用力打好为侨服务的民生答卷。要以本次换届为契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打造让市委放心、让侨胞满意的新时代侨联组织。会议选举产生市侨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郭伟珍当选主席。8月31号，副市长宋伟娜看望慰问在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中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员张子彤及其家人，祝贺小将载誉归来，充分肯定他不畏挑战、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感谢家属默默付出，为家乡培育出优秀的体育人才。慰问现场，宋伟娜为张子彤送上鲜花，详细询问他的参赛体会、日常训练以及学业安排，真切感受冰雪运动训练背后的艰辛。他指出，优异成绩的取得源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家人的陪伴与支持，这份荣誉凝结着个人的拼搏与家庭的坚守。宋伟娜勉励张子彤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戒骄戒躁，把本次省运会作为新的起点，坚守对滑雪运动的热爱，勤学苦练，精进竞技本领，向着更高赛事目标奋勇冲刺，继续为家乡争光添彩。希望他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带动更多青少年走进冰雪运动，参与体育锻炼，同时叮嘱家属继续做好陪伴支持，助力孩子追逐体育梦想。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首次增设滑雪竞赛项目，全省选手同台比赛，赛事竞争激烈。年仅10岁的张子彤坚持高强度训练，一年来每日训练时长达到8小时，不断打磨滑雪技术，锤炼心理素质。比赛中，他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在一众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1: 今年10岁的我滑雪是练了一年，然后就是我对我这次比赛拿第一满意，特别满意。我是有新的目标，就是站在国家队的场地上，还有奥运会的比赛场地上，为国家争光。
2: 但是没想到他能在这个项目上面展现出来这么勇敢啊。然后这回比赛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我们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是第4名啊，前面也有比较厉害的选手啊，那么他最后也爆发出来了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吧，还有拼搏精神吧，然后这回取得了一个第1名一个第2名，那么我们作为父母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0: 学里，
1: 跨状元栏，朱砂启智，好事连连。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开启了小学生活的第一天。一大早，一年级的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校园，校门口一道道状元栏格外醒目，清华北大通通拿下，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等寓意美好的标语依次排开，孩子们跨过一道道栏，迈出小学生活的第一步。
2: 这个状元栏很好看，而且也代表我们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1: 跨过状元栏，老师们手持朱砂笔，在孩子们的额头正中央点上红痣，寓意从此心明眼亮，品行端正。在好事连连环节，桌上摆放着橘子、大葱、苹果等果蔬，每一样都藏着美好的寓意。
2: 摸水果环节，我摸了大葱、茄子、棒棒糖，它寓意着聪明伶俐，身体棒棒。
3: 我们希望通过满满的仪式感，缓解孩子们的入学焦虑，增强校园归属感，以传统礼仪启智润心，涵养品行。祝愿孩子们新学年顺遂成长，学有所获，帮助孩子们轻松自在地开启美好的小学生活。
1: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9月1号，禹州市第五实验学校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校园干净整洁，处处暖意融融。一堂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为同学们开启崭新的校园学习生活。走进各班教室，课堂秩序井然，开学第一课准时开讲。班主任结合学生日常校园生活，围绕安全防护、文明礼仪、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身边案例，给同学们上好新学期的第一堂思政课。课堂上，孩子们精神饱满，认真听讲，踊跃举手发言，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的奋斗目标。
4: 新学期一开始，我见到我的同学和老师特别激动，我感觉浑身充满了知识和运动的力量。我这一学期的目标是把《三国演义》读完和我的篮球扣篮技术练好，我想快点到操场上和同学一决高下。
5: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多多看书，改掉自己的小毛病，多和同学互相帮助，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6: 新的学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继续做一个快乐天使，多一份自信，多一份自律，多一份积极向上的心态。祝愿我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新学期新起航。
1: 这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快速调整身心状态，顺利回归校园，也把安全教育、品德教育融入开学的第一堂课，夯实学校德育与安全教育基础，怀揣新的憧憬与希望，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学习成长，向着新的目标奋力奔跑。
7: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

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

0: 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亿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1: 我要读书。
0: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独捧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个四季，少年说一定

心碎的酒瓶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只是不可阻止，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

0: 我要如最初的那个幸运少年，
1: 不为流血，不惧流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如最初的那个幸运少年，不为流血，不惧流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5: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6: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7: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6: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多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

0: 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于家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3: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的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

0: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 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0: 该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

0: 国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

0: 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3: 向吉隆16灾害遇难人员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5: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5: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6: 欧盟统计局9月1号。

0: 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七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2: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我省出台33条硬核举措，打响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1: 河南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
2: 从智慧平台到稻蟹供养，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
1: 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致富路。
2: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4: 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四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清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两圈一街功能。
1: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煤沈马5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5号新庄隧洞啊，就在8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五号新庄隧洞全长 1.5 公里，历时近五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1: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 50.8 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 1.55 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深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五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机化工产业冶炼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平煤深马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监于远航：
2: 三个地市、五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冶炼、补炼、强炼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中国平煤深马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冶炼、补炼、强炼为主线，谋划了一批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3: 来听一组时政综合消息。近日，郑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领学并讲话。
0: 9月1号，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校长王刚出席，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担负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根本使命做辅导报告。
3: 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9月1号，兰台建市汉墨华章张海艺术档案暨捐赠作品展捐赠仪式在河南省档案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宣布捐赠作品展开展。自2024年8月以来，张海先后三次向河南省档案馆无偿捐赠各类档案1000多件，此次展览精选名家手里、书法原作、著作文献等珍贵档案，分五个板块系统布展。
3: 9月1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检查指导秋季开学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从智慧平台到稻械共作，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十足。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致富路。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各地正抢抓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农业精准管护到农技专家下沉指导，再到生态种养与电商培训同步发力，一系列举措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5: 在南阳700万亩夏玉米正值灌浆期，这是决定千粒种、锁定全年秋粮产量的最后一道坎。与过去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田间的智能传感器正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

0: 和作物长势数据，哪块地缺水，缺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水肥，系统一清二楚。宛城区红泥湾镇种植户乔兆邦：
1: 现在是灌浆关键期，玉米最需要水肥及病虫害管理。我们通过智慧农业平台，结合虫情监测及伤情数据，自动灌溉、自动施肥、温机打药，什么时候浇、浇多少，系统算得比人准。6000亩玉米地，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管。
0: 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在方城县赵河镇玉米高产示范区，农技专家正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方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海燕：
2: 当前高温高湿易诱发南方锈病、夜半病和玉米民，我们指导农户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分配，一次喷施实现防病治虫、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利润等多重功效，也就是一盆多除。
0: 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了田间主力军，省工省时抢抓了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平台的精准监测，到农技专家的下沉指导，再到无人机的飞防作业，科技正贯穿一株玉米从种到收的管护全过程。方城县赵河镇种粮大户刘本庆说：
3: 县农技专家来得很及时，教我们咋配药、啥时候打，看着玉米籽粒灌浆都不错，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0: 同样的丰收图景也在豫北铺展，在新乡市原阳县，10万亩水稻正值孕穗期，水牛赵村的稻蟹共生基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搭载生物制剂开展精准飞防。与传统农药不同，生物制剂残留短，对螃蟹安全。村民赵世房：
4: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因为这属于是残种短，没有残留的。
0: 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已有15年历史，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让每亩地稳增3-4千元。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施学文：
5: 全部使用无人机进行肥防作业，省工省时，喷洒均匀，达到了很好的防控效果，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来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0: 稳产丰收关键在人。在安阳滑县，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培训班刚刚结课，199名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骨干接受了5天理论加5天实践的免费培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电商运营课程，专家手把手教学员拍短视频、开直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网络市场的销路。滑县白道口镇种植户吴战士：
6: 这次培训收获很大，在学习科学种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电商怎么运作。我打算回去之后试着线上卖农产品。
0: 作为安阳滑县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培训主要围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农产品经营提质、乡村新业态发展三大方向展开。滑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王双成：
7: 我们会继续多办群众欢迎、接地气的培训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8: 初秋硕果满枝，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大强新闻记者的综合报道。
9: 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的一处冬枣种植园内，圆润饱满的冬枣缀满枝头。64岁的种植户高贤武正娴熟地采摘鲜枣。
10: 它这个品种呢，跟一般这个家庭这个枣呢，它不一样，品质高，技术含量也高，管理更加的精细，必须的有机肥、生物防治，不能见纯熟剂，自然长成。
9: 前些年，高贤武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6座标准化大棚，栽植近1万棵大粒冬枣树，形成成熟规范的种植体系后，开始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种植。偃师区高龙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高磊：
11: 通过技术帮扶、政策扶持、示范引领等方式，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致富，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8: 安阳市内黄县的无花果迎来丰收季，连片果林郁郁葱葱，波姬红、巴劳奈、布兰瑞克等品种陆续成熟，
12: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3: 新鲜天然，口感清甜，环境也特别好，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放松身心，特别划算。
12: 大棚与露天两种种植模式可以使无花果的采摘期从八月初持续至十月底，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安阳内黄县陆村镇破车口村党支部书记王红林：
14: 现在技术管理到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很稳定，每年丰收季，我们自己采摘售卖，也接待游客采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2: 眼下正值辣椒采摘时节，记者在周口市丹城县湖岗乡长营村种植基地看到红绿相间的辣椒长势喜人，种植户杨曙光：
15: 每亩地采摘4000斤左右，卖给本地的收购商，很省心，每亩地的收益是25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12: 当地通过政策扶持、规范引导，支持专业合作社从育苗、种植、收购到销售实现全链条发展。收购商陈文涛：
16: 我们每天收购量在40000余斤，订单式销售，与农户现金结算，今年整体市场行情还算稳定。
12: 据了解，丹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50000多亩，湖岗乡种植面积占全县的1/5，还拥有合作社56家，辣椒加工企业3家。湖岗乡副乡长郭如：
17: 一方面巩固传统农品市场渠道，另一方面推动辣椒产品进入上超渠道，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推动辣椒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叫得响跃升。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9: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洛阳洛龙区升级邻里中心，打造家门口暖心港湾。
8: 这两天各地中小学秋季学期陆续开学，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的成长旅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0: 这位同学，你告诉我一下。
21: 的标志是不行。
22: 洛阳交警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学生郭子轩：
21: 这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新学期我会严守校规校纪，勤勉向上，勇于担当，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22: 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为新生举办了一场庄重而温馨的入学礼，孩子们礼正衣冠，行拜师礼，在传统礼仪中感悟尊师重道的美德。朱砂启智，开笔破盟，一撇一捺写下人字，体悟立身做人的道理。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王艳辉：
23: 我们希望以礼润心，以礼启智，在仪式当中播下文明、自信、感恩的种子，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祝愿每一位新生在校园里向阳向善，快乐启航。
24: 一大早，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和往年不同，不少新生手里都捧着一本绿植，兴奋地向老师和小伙伴展示。
25: 我种出来的是小番茄，在暑假时我给它浇水和施肥。今天它和我一块上小学，我感觉非常高兴。
24: 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1年级4班班主任张平说：这些种子是暑假前新生报名时送给学生的。
26: 有太阳花、向日葵、花生等不同植物的种子，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未知的惊喜，在照顾生命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等待。新学期开学之后呢，孩子们还会参与到我们新教室的环境的布置过程中，可以消除他们对新环境的紧张感。
24: 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教科研副校长宋丽君：
27: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成长规律，实行小班化教学，围绕身心、学习、生活还有社会四个方面系统实施幼小衔接适应性教育。我们希望以有温度的陪伴守护孩子们平稳从容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0: 新学期带来文具书籍消费热，三门峡市区一家文具市场。

0: 各类学习用品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选购。
1: 给孩子备齐新文具、新书包，新学期换一些新的学习装备，孩子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0: 记者走访发现，与以往偏爱花哨款式不同，如今家长选购文具更加务实，安全性、环保性成为首要考量。某文具店店主乔向伟：
2: 近期销售额比平时翻了有2-3倍吧，现在的家长消费也特别理性，不再一味追求好看，实用耐用才是大家最看重的。
0: 除了文具用品，各类书籍也是开学采购的热门种类。家长侯先生：
3: 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双减之后课后作业少了很多，所以专门给他挑选了一些课外书，既能丰富课余生活，扩宽知识面，也能培养阅读习惯，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4: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以嵌入式服务为抓手，分批对辖区邻里中心进行功能提升，为居民打造有温度的基层服务阵地。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陈博恒、洛龙荣媒报道。
5: 一大早，安乐街道安东社区邻里中心里新推出的按摩推拿便民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排队体验。一旁的律师驿站内，社区特邀的驻点青年律师正耐心地为来访居民解答法律疑问。这两项接地气的服务都是社区刚纳入常态化清单的新增便民项目。洛龙区安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辉：
6: 我们一直在围绕一老一少重点群体进一步丰富我们的邻里中心服务项目。目前邻里中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已经达到了30余项，后面也将会尝试探索日间照料、老年助餐这些服务，切实回应好居民的具体需求。
5: 开元路街道宜人社区邻里中心的活动室内，20多位居民正跟着老师学习声乐演唱技巧。居民服务大厅、少儿绘本空间、共享自习室等各个功能区里秩序井然。社区严格遵循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面积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规划整合邻里中心的功能活动区域，把80%的空间留给居民使用，在有限的场地里打造出折叠型全功能社区服务空间。洛龙区宜人社区党委副书记肖雅文：
7: 我们的提升不只有服务区域的嵌入，也配套了更加丰富的便民服务项目，比如我们的托管是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我们还有不少小众的文化文体课程，比如我们民乐班的葫芦丝、河洛大鼓就非常受欢迎，戏曲、声乐、瑜伽、八段锦都很有人气，希望用嵌入式的服务把邻里中心打造成居民喜欢的生活港湾。
5: 今年以来，洛龙区结合各社区的区位条件、人口结构和实际民生需求，严格落实全市一中心一方案的工作要求，依托嵌入式服务理念，对辖区光和城、观澜、安东等6处社区邻里中心实施提升改造，推动政务服务、养老助餐、托幼服务、医疗健康、文体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送到居民家门口。洛龙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俊峰：
8: 提升过程中，我们坚持因地制宜，依据各街道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实施方案，优化功能布局，同时广泛吸纳爱心商家、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其中，为居民打造有温度、有实效的便民服务阵地。
9: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2026年度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4: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收官，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219.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232.90万人次，增长 5.84%， 日均发送旅客68.1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8月30号到31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活动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通过路演、非遗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泰国民众与旅行商展现河南文化底蕴与旅游活力。现场还举行了河南文旅推广联盟体签约仪式，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4: 9月1号，科技赋能县域

0: 锂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国家锂产业品牌建设大会在商丘宁陵召开。
1: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助人为乐好人张爱兰、杨振亚等8人上榜。
0: 2026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9月5号上午举行，届时将提供8600多个岗位。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9度到31度。三号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袋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怎么执行？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四号产品却被用来注射，为什么一针下去美容变成了毁容？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校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在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问题？一起来听报道。
6: 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
7: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9: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8: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0: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8: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9: 不能。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市公安局市扫黑办调研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我市各中小学开学第一天，通过形式丰富的迎新活动，讲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以饱满精神面貌迎接崭新学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3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市公安局市扫黑办调研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

0: 身走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禹州、法治禹州。宋振华在市公安局情治中心执法办案中心现场随机连线调度我市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实时执勤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发挥大数据赋能优势，做实风险精准预警、案件精准打击、服务精准落地，提升警务系统运行效能。同时要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办案贯穿始终，不断提高执法精细化、标准化水平，实现执法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在市扫黑办，宋振华走进综合协调组、线索核查组、案件指导组、案件督办组，详细了解各专班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全力推进线索核查、案件办理、打散破网、行业治乱等各项工作，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随后召开座谈会，宋振华听取全市扫黑除恶工作和公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把这项工作放到国之大者中去考量、去把握，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守牢平安稳定发展底线。要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从源头上减少滋生蔓延的不稳定因素。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把各方资源整合好，把各类力量统筹好，加强普法宣传和正面引导，凝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硬仗。市领导王建伟、魏俊峰参加。9月1号，禹州市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许昌市侨联主席赵宏卫、我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瑶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帅主持。赵宏卫代表许昌市侨联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禹州侨联近年工作成效，希望禹州新一届侨联班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引导侨联系统和侨界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深挖本土文脉资源，充分发挥侨界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大与海外侨商侨企的精准对接力度，为许昌和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坚持党建带侨建，推进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对华裔新生代和新侨群体的联系服务，提升侨联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侨联干部的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让侨界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周瑶代表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禹州侨联事业发展的许昌侨联全体侨界代表及侨联工作者致以感谢和问候，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传承侨胞爱国爱乡传统，广泛凝聚侨界共识，画好民族复兴最大同心圆。要主动把工作嵌入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侨界人才、资金、渠道等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以侨引侨、以侨引商等工作，依托现有的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力禹州特色产业和本土企业走向国际。 要把侨界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自己的心头大事，常态化开展帮扶慰问，持续推进侨胞之家规范化、特色化建设，用情、用心、用力打好为侨服务的民生答卷。要以本次换届为契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打造让市委放心、让侨胞满意的新时代侨联组织。会议选举产生，是侨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郭伟珍当选主席。8月31号，副市长宋伟纳看望慰问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中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员张子彤及其家人，祝贺小将载誉归来，充分肯定他不畏挑战、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感谢家属默默付出，为家乡培育出优秀的体育人才。慰问现场，宋伟纳为张子彤送上鲜花，详细询问他的参赛体会、日常训练以及学业安排，真切感受冰雪运动训练背后的艰辛。他指出，优异成绩的取得源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家人的陪伴与支持，这份荣誉凝结着个人的拼搏与家庭的坚守。宋伟纳勉励张子彤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戒骄戒躁，把本次省运会作为新的起点，坚守对滑雪运动的热爱，勤学苦练，精进竞技本领，向着更高赛事目标奋勇冲刺，继续为家乡争光添彩。希望他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带动更多青少年走进冰雪运动，参与体育锻炼，同时叮嘱家属继续做好陪伴支持，助力孩子追逐体育梦想。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首次增设滑雪竞赛项目，全省选手同台比赛，赛事竞争激烈。年仅10岁的张子彤坚持高强度训练，一年来每日训练时长达到8小时，不断打磨滑雪技术，锤炼心理素质。比赛中，他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在一众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1: 今年10岁的我滑雪是练了一年，然后就是我对我这次比赛拿第一满意，特别满意。我是有新的目标，就是站在国家队的场地上，还有奥运会的比赛场地上，为国家争光。
2: 但是没想到他能在这个项目上面展现出来这么勇敢啊。然后这回比赛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我们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是第4名啊，前面也有比较厉害的选手啊，那么他最后也爆发出来了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吧，还有拼搏精神吧，然后这回取得了一个第1名，一个第2名，那么我们作为父母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大力推广全民健身与特色冰雪运动，厚植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充分调动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一大批宇宙体育少年在省市各类重大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佳绩，擦亮我市青少年体育品牌，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9月1号是我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颍川实验小学为1年级新生准备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入学礼，跨状元栏，朱砂启智，好事连连，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开启了小学生活的第一天。
3: 一大早，1年级的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校园，校门口一道道状元栏格外醒目，清华北大通通拿下，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等寓意美好的标语依次排开，孩子们跨过一道道栏，迈出小学生活的第一步。
4: 这个状元栏很好看，而且也代表我们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
3: 跨过状元栏，老师们手持朱砂笔，在孩子们的额头正中央点上红痣，寓意从此心明眼亮，品行端正。在好事连连环节，桌上摆放着橘子、大葱、苹果等果蔬，每一样都藏着美好的寓意。
4: 摸水果环节，我摸了大葱、茄子、棒棒糖，它寓意着 聪明伶俐，身体棒棒。
5: 我们希望通过满满的仪式感，缓解孩子们的入